爸，妈来给我留下，妈来问咱们哟，妈买不着，俺为啥不二车吧喽？哎呀，买不着呢，妈来问爸不嫌我喽？哎呀妈买不着，俺为啥不二车吧？哎呀买不着呢，我俩买也不着，咱家我爸，咱家我爸。你来给我破呀呀我拍我拍了一个拍那比不然我拍就一块把我拍再过来混摸我我的用意我咱俩来放过来我拍再过来给他我再过来给他就那样摸上了我啊呀呀我不然那样你给我破比你那我拍比你那我拍阿拉买鸭肉改耶买鸭肉改耶把这么多买呀那只要能发的莫干嘛你弄的要哭了哭了弄的莫要把我弄的我的买卡了弄的买了点你无力了要把我你无力不要弄的我你无力要求把我你无力啊呀啦喂啊呀啦喂你来这么哭你来这么哭妈的奔巴也来不来了妈的哇啦哇啦不来了奔巴也来不来了妈的奔古鲁不来了奔巴也来不来了妈的奔巴也不来了为什么有个不来了为什么我们不来了哇哇哇不来了吧啊呀啦喂该呀喂